我在上班的路上哈，我看到这个西不是西部转南部，对，南部快速路卫星路下穿隧道的部分哈，可能是比较早，大家就觉得这个车可能没有那么多，就开得特别快，导致自己也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早上我在路过这个卫星路下穿隧道的时候，大概是在6:50左右，四车连撞。咱就是说注意力得多不集中啊，你都看见前面刹车了，你就你跟车跟太紧了吧，导致后面很多车都被堵住了。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哈，就是大家上班的路上都很着急，但是你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话，那你只能这个发生不必要的交通事故，所以千万不要这个开快车开堵汽车哈。此时此刻根据我们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百度地图这个智慧交通显示，目前拥堵的路段锁定到的是卫民街啊，从卫宇街到卫星路南向北的方向，通行需要17分钟。吉林大路从文波胡同到亚特大街快速路辅路东向西的方向，通行需要35分钟。繁荣路从南湖新村中街到富强街东向西的方向，通行需要37分钟。卫星路从卫民街到卫宇街西向东的方向，通行需要15分钟。工农大路从同志街到新民广场南向北的方向，通行需要43分钟。化电街湖光路附近南向北通行需要21分钟。还有开运街新顺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通行需要半个小时。卫星路从卫民街到卫宇街西向东通行需要42分钟。长兴街从长兴桥到长兴东路西向东通行需要半个小时。

快速路方面哈，目前只有这个亚太大街快速路辅路这个位置，从亚太大街快速路路口到亚太大街辅路南向北大概会比较拥堵，通行需要13分钟左右，其他路段都是比较畅通的哈。如果你有路况的话，可以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上来。各位在开车的时候哈，就肯定这个听歌嘛，是不是，或者听小说之类的。那今天呢，我们会来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来扩充一下各位的歌单，来说一说最近反复收听的歌曲都有什么，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环节我们会挑选两位互动的朋友，和你为你送上我们这个鹰之翼滑翔伞的体验券一张哈，来说一说你最近反复收听的歌曲有什么呢？

这个每天哈，各位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儿摸手机，闭眼前最后一件事儿刷视频的，请举手。如果说您时间长了看东西觉得眼睛模模糊糊的，老话说要补不如食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食补宝藏，我们纯天然的野生蓝莓原浆。说就这个原浆啊，就是前段时间哈，我们的这个商家给我借了两盒，我喝了一下，我真觉得我现在的视力已经从800度的近视变成了500度了，夸张啊，夸张描述。但是真的，这个蓝莓原浆哈，对眼睛非常好，因为我以前呢，就是眼睛经常会比较干涩，戴隐形眼镜戴久了，就会觉得眼睛一闭上的时候，你都能听到吧嗒一声。喝了这个蓝莓原浆，大概是在两盒左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眼睛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它呢

是来自中国蓝莓圣地黑龙江大兴安岭，这是国家地标产品山泉水灌溉，不打化肥农药，也没有重金属污染，纯纯的液体黄金，而且它的花青素含量是人工种植蓝莓的20倍，相当于你把整片蓝莓果园哎咽肚里去了。善后皮肤缺水，熬夜眼睛酸胀，喝它都能补一补。蓝莓原浆里的花青素抗氧化抗衰的效果特别棒，强效抗氧化，能够提亮改善暗沉黄气，坚持喝呢，皮肤也会变得特别细腻透亮哈。那重点来了，一包原浆等于50颗新鲜蓝莓的营养。那原价呢，229元的套组，一共是5盒，一盒里面有7小包。今天夏季美食放福利，只要169，还额外送你2包蓝莓果干，到手一共是37包。另外还有升级10盒装，送4包蓝莓果干，只要229，一天一包，每包只要34块钱，比你喝什么饮料啊、奶茶都要划算。那我们赠品数量有限，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啦。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0: 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两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了，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特别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五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煎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 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

0: 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飞儿乐团光芒，早上的8:37，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刚刚啊，我看到了这个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就是对于这个想要长头发的朋友们来说，哎，你仔细听好，如果说你觉得你的头发生长得比较慢，那我这么跟你说，头发是从发根开始长的，这个头发的生长速度取决于你每天的开心程度，如果说你每天都很开心的话，那你头发就长得特别快，所以你得庆幸有每天逗你开心的朋友，这样的话你的头发就会长得特别快。那如果你头发长得不是很快，就每天都是以这个毫米的速度在生长的话，你看看你周围朋友是不是不行。不行你就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这个927，我逗你一下也行，我还能带你出去玩，虽然咱们没有办法马上就动身吧，但是你可以跟着我一起这个云游四方。如果说啊，您是属于那种这个比较低精力的人群，但又特别想要出去玩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低精力人群

首先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呢是云南沙溪古镇哈、啊，这里呢是相比于大理、丽江的这个拥挤更安静、更慢一点，而且去这里玩呢不用爬山啊，你也不用赶行程，你就在这个古镇当中随便走一走、晒晒太阳，然后喝杯咖啡就很舒服，属于那种不想这个被景点推着走，只想放空的人一定要去的地方。还有浙江松阳，这是藏在山里的江南古村，云雾和老房子会非常的治愈，不用跑很多景点，你就找一家舒服的民宿，你就待着散散步看看山，整个人都会非常放松。还有广西靖西，山水像桂林，但是人要比桂林少很多，也不会像阳朔的山一样那么的有压迫感。有很多人说哈、啊，就看到阳朔的山之后感觉自己像是要被这个大自然给吞噬了一般。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这个坐船看风景，不用怎么走路哈，怕晒怕累的人也能够玩得很轻松。还有这个贵州肇兴啊，这里呢比起苗寨要清静很多，寨子整体非常的平缓，随便逛一逛，听听歌，找点吃点这个当地的小吃，节奏也是慢悠悠的，完全不费精力。还有呢这个福建的漳州啊，整个小城烟火气很足，有古城呢也有海边，吃一吃这个小吃啊，骑这个小电驴小电驴晃一晃，不能骑小电驴当屁股，不用赶场，怎么舒服怎么来哈、啊。那如果您是属于这个低精力人群，而且你还比较社恐，想要出去玩，舒服永远排在第一位的话，这几个地方不用暴走，不用赶场，重点是轻松，比起去热门城市要省太多精力了。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几个地方哈、啊，如果您没记住的话，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发送这个低精力三个字哈、啊，我将这几个旅行目的地发给您，或者您有其他想去的地方也可以告诉我，我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严仁中，后会无期。早上的8:45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啊问说这个想吃烧烤了啊，推荐几家这个烧烤店。其实咱们长春真的这个你随便走进一家这个烧烤店都还挺好吃的啊，但也不排除说你进那一家你鸡儿就点儿背，就是他做的就是不好吃。就像我们之前随便挑的一家啊，这个连鸡肉肠都烤的一般，我给他点面子，我说他烤的一般，其实是相当难吃的。然后这个这位宇宙心肠哈，他说这个季节墨迹啊，他说这个季节是不是到了自己出去烧烤的季节？好像还是有点冷吧，晚上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凉飕吧，而且风比较大，就是你很难控制自己烧烤的时候的这个烟吹向哪儿。我就发现一件特别奇怪的事儿，就是你自己出去烧烤的时候哈，你坐哪儿那烟就往哪儿飘。你刚想说你躲一躲吧，换另一个方向，哎，烟跟过来了。熏久了这个身上的这个味道啊，就难以这个去除，你会发现自己像是一个行走的一块烤肉。那怎么办呢？那你只能这个晚上洗澡的时候，哎，你用这个味道留香比较持久的这个沐浴露，尤其是女孩子，谁不想自带真体香啊？就是那种别人靠近你觉得你天生就好闻，不是刻意喷香水的那种香气，温柔又高级。

如果你想要盖的这种真体箱哈，一套沐浴套组就能够实现了，能够把夏天干燥的烦恼一网打尽，同时呢还很香，就是梅森玛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妥妥的夏天必备。因为我有他家这个香水哈，我知道他家这个香水喷上去之后就是那种干干净净的白衬衫的味道。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干干净净的味道，你就看一看他们家的这个沐浴套组，它不会像喷香水一样特别刻意，而是贴近你的皮肤的时候会发现，哎呀，你怎么这么好闻啊？那它的这个全球香氛代言人呢是李宇春，也是那种比较特立独行的代表，而且这个王菲也是他们家香氛的实打实真爱粉，他们都属于那种不走寻常路，自带独特气场的人。用玛吉拉就是拥有一份不撞香、辨识度拉满、清冷又有高级感。他们家最经典的就是这个慵懒周末系列哈，那如。

0: 如果说您也喜欢这个味道，可以看看过来，因为它正常的官网售价是740元，今天我们商城宠粉破价福利，直接给您地板价。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加身体乳，200毫升只要339元。你什么时候见过马吉拉沐浴套组这么便宜？用过千万别犹豫，赶紧去囤货哈！没有体验过法式香氛沐浴露的朋友，这样优惠的力度，体验体验也不亏。我们是跨境直采，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真。不过要跟您说清楚啊，就是这个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品牌中销量难得的破价福利，全年就这一次，限时限量，只有200组。登录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凭手速抢购了，手慢真的就没有咯。马吉拉啊、这个慵懒周末沐浴套组，现在呢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啦。
1: Love Radio 92.7，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4: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5: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1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拨打吧。
6: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2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了，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净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

0: 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状？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特别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五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煎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状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 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金谷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两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

0: 守得住。关节问题呀、啊，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特别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
0: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

0: 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两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筋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特别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五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煎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 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

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劲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欢迎各位在每天中午的12点来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我们的调频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的线上直播。同时，微信视频号呢也正式开始网络直播了，欢迎大家在微信端来搜索“就爱927”进入到我们的网络直播间啊，为我们点点赞，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老师啊，他的歌您一定听过，有一句非常经典的歌词叫做社会
1: 很单纯，
0: 复杂的是人啊，就来自我们的张天赋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吉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张天赋老师，欢迎您的到来。
1: 大家好。
0: 嗯，欢迎张老师啊。今天张老师来到直播间呢，其实是有一些经典歌曲要跟大家发布和推荐一下，那么在听歌之前呢，还是想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张老师，所以用您自己的方式，跟我们家乡的父老以及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线上的全国网友来介绍一下您自己吧。嗯，
1: 大家好，我叫张天赋，我是一个野生的音乐。

0: 制作人。
1: 野生这两个词怎么从何而来呢？
0: 因为我不是正统的音乐校出来的，
1: 嗯，
0: 可能从小就是喜欢音乐，然后可能我父亲是音乐老师，是个乡镇、乡村的一个音乐老师，
1: 嗯，
0: 所以吧，家里可能比那个别的小朋友可能条件看见这些书啊，或者是乐器的机会多一点，
1: 嗯，
0: 也是自己闲着没事多看一点，看一看就看会了，所以说叫野生的，
1: 天赋型选手，跟您的名字是一样的啊、哦，
0: 大家说我名起得好，
1: 所以您从事音乐行业大概有多少个年头了？
0: 二十多年了吧？
1: 二十多年啊，
0: 二十多年了，
1: 一直都在坚守这个岗位上。
0: 对，一直在做音乐。
1: 然后您还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的工作室，
0: 一个公司吧，
1: 公司就是专门在做音乐制作、发行这样子的一些
0: 对
1: 专业化的一些工作当中啊。
0: 就是过去唱片公司干啥，咱们干啥。
1: 所以呢，也出品了非常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啊。
0: 对，去年的小模样，
1: 嗯，
0: 就是可能。那时候比较火一点，小模样是我们公司，我也是我自己词曲的。
1: 所以稍后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一点一点的抽丝剥茧的跟大家来分析一下我们张老师的一些著作。接下来的这一首歌，
0: 谢谢
1: 其实跟咱音乐广播还挺有渊源的，因为当年我们在做了一个专题叫做《百年百歌》的过程当中，是依托到咱们中宣部有一个百首红歌的这样的一个歌单的一个设计啊，然后张老师的作品就入选其中了。
0: 对，
1: 这首歌的名字叫。站
0: 在
1: 草
0: 原望
1: 北京，哎，大家应该会非常熟悉。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创作的这首作品？
0: 是因为我跟那个词作者叫邱国栋嘛，
1: 嗯，
0: 我俩之前给图雅乌兰图雅写了一首歌叫《凤凰飞》，
1: 嗯，
0: 然后我俩商量，我说那个他跟我说你考没考虑写一首红歌？
1: 哎，
0: 我说确实哈，因为那个草原红歌。上一首还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1: 是的，
0: 中间有很久没有写了，因为那个我也总去草原嘛，
1: 嗯，
0: 然后我也看到草原人民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嗯，
0: 所以我说那个那就是太好了，写一首太好了，
1: 嗯，
0: 就这样，想法也好，然后写了。还真没写多久，
1: 嗯，
0: 真没有写太久，然后就创作出来之后，然后找到李凯愁做的编曲，
1: 嗯，
0: 是涂鸦找的，还不是我找，
1: 哎，
0: 然后做出来之后就是。直接就选上了。那时候因为在中央电视台放的比较久，可能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祖国嘛，就是需要56民族一家亲了，
1: 嗯，
0: 所以那个歌曲就是正好赶到那个时候，然后就非常可能那时候是电视台也喜欢，
1: 嗯，
0: 电台也喜欢，可能咱们老百姓也喜欢，
1: 是
0: 就赶上这样了，然后就效果非常好，
1: 嗯，
0: 然后
1: 所以说这是一首天时地利人和般的歌曲，
0: 确实是
1: 、啊，
0: 可能后来又写了一首叫《天南地北唱歌中华》，
1: 嗯，
0: 我觉得比《站在草原望北京》写得好，但是没有用。
1: 所以有的时候一首歌曲能够深入人心，其实真的要有带一点运气在啊，
0: 很大的运气，
1: 嗯，
0: 要带很大的运气。我总在说，我说其实我写的一板黄，就是运气好。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回顾一下这一首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站在草原望北京，来自我们的张天赋老师，在吉祥音乐发布厅为您发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张天赋老师，再一次欢迎您的到来。
1: 大家好。
0: 欢迎天赋老师。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啊，站在草原望北京，太熟悉了。可能有些朋友对于歌名不太熟，但一听节奏，哎，这歌我听过。
1: 对，
0: 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作品当中的一个共通的一个现象哦。
1: 对对对。多数都那样
0: 会有一些很强烈的记忆点啊。所以当时这首歌在中宣部也好，在央视也好，包括在全国各大电台，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周期会宣传这样的歌曲吧，然后会进行展播，其实大家的这个受众面还是非常非常的广的啊。
1: 对，
0: 所以您收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反馈的这首歌热播之后？
1: 我去央视做了一期节目，录了一些那个叫什么艺术人生嘛，
0: 哎，
1: 然后那个是因为要采访这个歌曲背后的故事。回家了挺长时间没出门，因为出去看猴似的。然后因为有一天我去干嘛，因为那个确实央视的威力还是很大的。然后我就带孩子去我家有个小广场去玩。然后一圈人看，然后大家
0: 就认出来了。
1: 然后我儿子都丢了，我说赶紧找我儿子去。所以有一阵儿就没怎么出，就是确实是给我影响特别大，让我拥有了我想拥有的很多东西，就是确实是运气好。然后也上了很多像咱们吉林省啊或者哪什么报纸啊，就各种很多采访这种，让生活确实很有变化。然后也很多人来找我写歌来了，就不像以前了那种。约歌的也多了，但是后来一想一想嘛，其实有很多特别有代表性的东西，其实不太容易复制。不是说复制不了，不太，你就算复制了，大家也更喜欢那一个。后来，也给了我很多个想法，让我去做一下。然后后来我就在写草原，很多人找我写草原的红歌，也写了几个，我觉得也跳不出这个圈儿。然后我就写了一个天南地北唱中华，就跳出那个圈儿写。然后也了得了那个第六批中国梦嘛，也展播了，
0: 是是是，
1: 也展播了，但是没有他火，可能也是这首歌特别
0: 深入人心的一个原因。
1: 对对对对，也可能有这个关系。
0: 刚才咱们提到了一个金句，叫做社会很复杂，
1: 社会
0: 很单纯，复杂
1: 的
0: 是人。
1: 对对
0: 啊，这首歌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时间推出的一首作品？
1: 2013年吧，
0: 2013年。
1: 他俩前后脚，
0: 前后脚。
1: 但是那个火的是后来才火，前两年才火的，
0: 就等于是发布了很久很久，突然之间翻红了。
1: 对对，他那个当时红火吧，还是很小火那种，
0: 哎，
1: 也总能听着人翻唱，或者没有像前几年那么火。
0: 他基本上被很多人都当作是一个金句，短视频当中的一个BGM 出现的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刚才我们跟天赋老师在聊天，我觉得这其实是东北民谣的一个缩影，就是把我们东北的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来做了一个融合，再加上咱们东北的很接地气的一些方言的感觉，全部都融合在歌曲当中分享给大家了。
1: 对，这个也是因为我当时可能那个想法挺高大上的，我后来想想，就是我是觉得，我说你作为一个东北的音乐人，写了那时候我写了挺多火的歌，说心里话，还有什么你也美，我也美，美的那种，还写了挺多，怎么没有一首东北的歌写下？然后我说写一个吧，我就特别想写一个。奈何前边有两座大山我得翻过，一个是杨百森老师，一个是大平老师，我们关系都非常非常好嘛。我要躲过他俩，因为跟他俩后边再写我就死靠了，我绝对不想不行。然后我就想了一个，但是这个确实是应该不能让提，确实是咱们尤其就是那个二人转里边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调式。我就在那里不提取的节奏，然后写了，再加上一点靠山调的结尾那个，写了一首歌，然后里边都写了一个非常多的大实话，就那个作词那个老师，不是我作词的，我俩关系特别好。我说你写吧，我相信你啊，你天天跟我俩闹的就这么闹肯定会。然后他写的特别好，特别，哎呀，这他也咱们说心里话，摘取了挺多当年那个网络上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些说法，但是最重要的两句“社会很单纯，复杂的人”肯定是他写的，这个我知道，原来没有。我觉得那个歌写了出来之后，我也没想到反应那么好。我就只是作为一个我觉得有一个责任跟义务写这首歌。没想到大家这么喜欢。然后那个高音班的时候，我们中国音乐高音班是每个省里头非常就是优秀的那几个那个 音乐人什么的，都一起去。到那儿一唱，我说你们也听过呀，就是听过，确实听过，就是南方的人也听过，这就可能也是我觉得很欣慰的事儿。嗯，
0: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在网络上活跃的一些很火的这些 BGM， 特别是能够帮助大家抒发内心情绪的啊，能够让大家找到一方能够放松自己的空间的一些歌曲。哎，大部分都是咱们东北音乐人创作的啊，
1: 很多
0: 是。哎，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1: 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我不太敢，就是不太会写南方的，因为性格的关系。
0: 嗯，是
1: 因为咱们东北人嘛，性格比较直爽，
0: 哎，
1: 直爽，所以他写的歌词就不会那么怎么说呢，不会拖泥带水，就直接的直击灵魂那种。
0: 是
1: 第二个，东北人说话可能更接近于普通话，
0: 哎，
1: 他表现起来就更方便一点。
0: 嗯，
1: 第三个就是东北，因为我考虑过东北为什么。娱乐做的那么好，因为我们有半年的时间是冬天。
0: 嗯，
1: 那你说我们不聊点娱乐聊什么？就是
0: 生活当中的消遣主要靠这半年了。
1: 对对，所以这个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0: 嗯，所以为啥说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
1: 啊？一定的，一定是来源生活的。
0: 人均都是那个艺术家哦。
1: 对呀、啊，你看为什么？你看喜剧界咱们也厉害，
0: 是，
1: 因为我们每天聊天都很开心，就是那种都不会让一些话撂在地上，跟音乐也是一样的。
0: 哎、真是这么回事，包括你看，其实，在直播界，
1: 对。
0: 一些比较有名的起到影响力的这个头部主播，哎，大部分也在咱们东北啊。
1: 对对对、这属于咱们东北庆功宴嘛。
0: 所以在众多元素的这个叠加之下，
1: 对对，
0: 哎，这首歌就和大家就是有了一个很深刻的缘分在这边。
1: 对对对对、
0: 用现在的话讲叫做嘴替。
1: 差不多是那个意思，
0: 是不
1: 是？
0: 哎，说出了大家心里想说，哎，但还没有方式表达的。
1: 一定要就是后来我总结一个写歌，一定要写出自己想说的，然后有的时候还不好意思说。
0: 所以其实今天大家透过广播听，然后包括透过我们直播间看，天赋老师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性格，
1: 特别
0: 简单直接，然后直率啊，不藏着掖着的啊。
1: 大家说我。朋友特别多，因为我爱人说我你肯定是丢不了，没两天就有人找你。
0: 嗯，性格好，朋友多，所以生活当中的这个素材积攒的就多。
1: 对对对、
0: 哎，
1: 因为我们不能每个都去经历，
0: 是，
1: 我们可以在别的人身上发现这个素材啊，发现灵感呢、啊，或者有一些别人给讲过自己的爱情故事啊，或者是生活上的故事，生活上的困惑、烦恼和开心的时候，都会给你一些灵感。
0: 嗯，
1: 这样你会拥有源源不断的。灵感就行，你不能让一个人去，我就让我自己一个人去感受，你感受不了那么多，生命很短暂嘛，是吧？
0: 是，所以现在您基本上创作的风格大体上都是这些比较哎正能量，然后呢、宏大一点的叙事观，
1: 开心情，
0: 也
1: 有小一点的，我就觉得这个音乐吧，有的时候像您说的宏大一点。我觉得体态宏大一点，就不分这个，因为大家说什么高级啊怎么的，我觉得都不分，好与不好都不分。我觉得音乐歌曲就分喜欢和不喜欢。
0: 太棒了，
1: 就是你喜欢它就是好的，你不喜欢在你这儿就不是好的，但别人的可能是好的，对不对？
0: 对，所以艺术它其实是一个很私人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个人感官都不太一样，
1: 很主观，
0: 是，非常的主观啊。所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又要为大家推荐一首我们张天赋老师的一个创作歌曲，叫做《娘怀儿》。
1: 哎，这个我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0: 哎、
1: 这个是我年前没多久，
0: 2月1号
1: 发行的一首歌。
0: 嗯，
1: 这首歌呢是。因为大家以前我写这首歌叫《妈妈佛》，
0: 哎，
1: 然后大家挺喜欢的，在网络上可能大家也都很多人都听过，就让说，哎，你能不能再写一首？因为我就挨着我妈，我因为每天我跟我妈家离得特别近，
0: 哎，
1: 我每天都去，
0: 距离基本上啊。
1: 你让我写思念，我不会，我没有这个感受，那我是怎么写呢？我想写一个。我也不提妈妈，我也不提母亲，但是我每一句都写母亲的歌。
0: 嗯，
1: 然后。我还得从我自身来体会这个事儿，然后要带一点像什么，就是年怀儿。为什么要年怀儿？前面有一段二人转，就小帽有个年怀儿，那个、
0: 哎、
1: 把那个提出来，然后里边带了很重的东北风格的一个歌、然后写的内容就比方说是主要就是小时候你护着我长大，长大了我现在我有能力了，我护着你余生， 平安快乐、嗯、就这个意思，
0: 就是字字不提爱，但字里行间全是爱。
1: 对、嗯、您可以听一下
0: 所以今天呢，这也是我们第二首啊要跟大家来发布的歌曲。刚刚张老师说了，总觉得作为东北人身上是有一份使命在这儿。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在这首歌当中你也融合到了一些我们东北的一些民族音乐的东西在
1: 其中。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嗯、那咱们就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新鲜出炉的作品《娘怀儿》。

0: Dillo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生态文明是什么呢？妈妈说，是节约用电，珍惜水资源。爸爸说，是少开一天车，乘坐公共交通，低碳出行。奶奶说，是学会将垃圾分类。爷爷说，是少用一双一次性筷子，少用塑料袋。啊，我知道了，生态文明就是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人做好一件小事儿。
2: 生态文明建设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园做好一件小事。
1: 要节约，要文明。
3: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
4: 吉祥音乐发不停，发不停，好音乐。
5: 刚刚咱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张天赋老师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刚刚和大家见面的一首新作，叫做《娘怀儿》啊。
6: 对对。
5: 我觉得每一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这样的一首歌，就是让你一听就会泪崩的作品。
6: 对对对对。
5: 什么时间都去哪儿啦，是妈妈是女儿父亲等等等等，包括这个毛不易的这个一荤一素啊，里面有咱们东北的元素。这歌当时说咱们的男主唱听完之后也是泪流满面的哈，
6: 哭得都录不下去了。
5: 就是在录音棚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就大家在录歌的时候会带入很多个人的情感。
6: 不对，但是我碰上哭的时候少，因为我那开心的事多，开心的故事多，碰上哭的时候少。有时候给我就是他要是比方说咱们录音的时候，你要是你把这个哭腔带进演唱里边、就好很多。但是你就怕你哭的时候你光顾着哭，你没带到音乐声音里边，这个就比较麻烦。然后录完回去了，我跟那个制作人我俩那个又弄了一下，那我说这个不行，总感觉不行，情绪不对呀、然后不敢认，后来说重录吧，重录又重新录的。但是那个明珠董明珠那个前面的女生董明珠、就是咱们非常出名的那个二人女演员。明珠唱的就一遍，然后说再录两遍吧，又录两遍，最后用的还是第一遍。
5: 一遍就过了。
6: 对，他唱的非常好。
5: 是，然后我说其实咱们线下这些能够面对面跟观众来进行演出的这些艺术从业者都是非常厉害
6: 、我遇到过非常厉害的。
5: 是，
6: 你都想象不到他能唱得那么好，
5: 几乎是无瑕疵。
6: 对对对对对对，
5: 就是这样，就是多少年打磨出来的这样的一个，
6: 对对，全是很有基本功的。
5: 所以就是您从业20多年一直到现在，就是您写歌的话，主要想表达什么呢？
6: 内心的感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是认为我写歌是算服务业，我跟别人不一样，我算服务业，我给自己定位是服务业，我是服务于大众的。因为我写完歌之后了，做个小样出来，我基本不给就是专业的音乐人听。

0: 就给我身边的不懂音乐的人听，
1: 嗯，
0: 他们要觉得特别好听就行，我就可以，我就心里就有底儿。他们觉得啊挺好的，我说完了，这个挺好的这个词儿不太好，他是照顾你面子，
1: 有点客气了，
0: 对，照顾你面子，就是你要听那个不懂音乐的人，你听懂，让懂音乐人听，你没法办。
1: 嗯，
0: 他们因为他们很主观，
1: 是
0: 他们有自己喜欢的音乐，
1: 对 对, 对
0: 类型，
1: 嗯
0: 嗯，所以说有的很多人说，哎，张老师，你看我这歌啥？我说你这歌肯定挺好，你放心，因为我给不了你任何建议。
1: 嗯，一般就像您说的，音乐很主观，
0: 对，
1: 所以您决定就是直接下沉下放到市场当中去，直接听受众的反馈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我是这样的，所以可能大家都说你那个歌怎么那么容易火，可能成功几率高一点，因为这样。
1: 就是做老百姓真正喜欢的东西，
0: 一定要是那个，嗯，那个咱们伟人曾经说过，那个毛主席不说那个文艺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 嗯，是
0: 要这样的，
1: 嗯，
0: 你所以
1: 替老百姓说心声嘛，
0: 一定要这样，你就是他得贴近人，比方说我写的歌贴近你了，你才会喜欢，
1: 嗯，
0: 如果我写的歌离你挺远的，你就肯定你会不太喜欢，也没有感同身受啊。
1: 嗯，
0: 可能我们永远做不到同样的感同身受，但是你多说的时候，你觉得这首歌啊写到了我一点点，可能我可能曾经有这个经历，可能它就会打动你。
1: 嗯，
0: 打动你的同时，你就喜欢这首歌了，就是这个意思。
1: 嗯嗯，那您怎么看待就是现阶段啊？因为有很多这种锐评的网络乐评人嘛，包括在一些音综当中呢，也能够看得到说，哎呀，咱们身为音乐人，一定要引领大众审美，我们一定要就是带着大家进步，要越来越高级，就是有很多这样的论调出现了。您怎么看这些乐评人的一些想法和表达？
0: 坐沙发上看，其实多余听他们的，他们都没写出啥来，你听他们的干啥呀？就很多时候你就是一定要，就是你自己想啥你就去弄什么去，就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要有那个想法，他自己去做去，不要要求别人。
1: 哦，哎，这给了我们大家一个新的思路啊，
0: 对吧？就
1: 是
0: 那个那古人曾经说的那句话叫什么？那怎么说呢，就己所不欲勿施于
1: 人啊，
0: 你说你有这个想法你去做去多好啊，你为什么要求别人去做去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太对了。哎，我们今天终于听到了一个我觉得特别特别棒的一个观点，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被牵着鼻子走呢？
0: 他跟咱们没有关系。
1: 是是是，这个
0: 对不对？
1: 这个点一下就豁然开朗了。所以您觉得还是坚守个人的本心，
0: 对，
1: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有很多人说你不要待在自己的舒适圈，我好不容易有个舒适圈，你为什么不让我在那儿待着？我有受虐综合症啊，我上不是舒适圈待着去，是不是这样的？
1: 嗯，其实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反而能够创造出更好的结果，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对，
0: 哦，你就是我就是做我这个我喜欢的事情。
1: 嗯，
0: 人生没有那么长，多做自己喜欢的事得了。
1: 嗯，
0: 你说去了咱们上学那20年，再去了咱完我们以后老了20年，剩了多少年？
1: 嗯，
0: 这些年就做自己喜欢的，自己想做啥就做啥。嗯，
1: 怪不得听您的歌心情舒畅，因为您本人就是个很舒畅的人。
0: 对对对，想明白了
1: 事儿啊。
0: 要别人说那个一整说，我告诉你个事儿，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我说你千万别告诉我，一定要告诉别人。
1: 太敞亮了。嗯，哎，所以您觉得啊，就是一个音乐创作人的性格和他所创作出来这个音乐的性格一定是打等号的。
0: 哎，
1: 对
0: 对，
1: 嗯，
0: 很有关系。
1: 嗯，
0: 因为但是你看我这性格，他就是写开心的歌的。有，我也有朋友写那个也见过，就是写那个苦情歌，就你觉得他性格就没有这么开朗，
1: 啊，
0: 就你得拽着他出去玩去。
1: 哎，相对来讲更加的就是自我，可能向内更多一点。
0: 所以他们情绪化就比较严重。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一弄就怎么的，我最近状态不太好，
1: 有点忧郁了。
0: 别的别的，就是人嘛，开心一点好。
1: 嗯，所以每次听到，你看刚才虽然《娘怀儿》是一首比较感性的作品啊，
0: 嗯，
1: 但它整体传递出来的这个
0: 就比较正，
1: 能量全是正向。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么我们说有的时候听歌能治愈人，就在这儿了。你听开朗的歌，心情一定就会把那个结打开。
0: 对对，
1: 嗯，天赋老师的歌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
0: 我是怎么发现的？
1: 哎，
0: 有一次我们去 KTV 玩，
1: 嗯，
0: 然后说那个你唱一个你写的呗。
1: 哎，
0: 然后我翻一圈，就咱不能说没写过，写过也没火，反正就是你要能大家能知道的全是开心的，就是，
1: 嗯，
0: 都是要不就是多说算有个思念的，当年有个杜红尘，
1: 嗯，
0: 就是就让我的歌声陪你吐四方那首歌、嗯、那多说也就算个思念的，没有说像他们写的苦的。我说哪儿那么多苦事儿啊。
1: 您看您刚才这歌其实它整个的走向也是非常的积极和向上的。
0: 对啊、
1: 哎
0: 就是、
1: 一点苦听不出来。
0: 它主要讲的就是妈妈把我养护我长大、
1: 嗯、
0: 我护妈妈变老、
1: 嗯、
0: 就是护妈妈余生，就这个意思。
1: 所以等于你也没有特别刻意的要给自己设定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对吧？
0: 没有，我就是想到哪儿弄到哪儿。有时候去你看去那个政协一块去延安学习去，
1: 哎，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因为白天学习嘛，晚上就是路过一个什么，就他们那块是当地那个一帮人在唱，
1: 嗯，
0: 哎，我说听一会儿，坐着听一会儿，回来了又抓取一点他那个主要的东西，回来了就把那个又写了一个妹妹你等着我嘛，就那个、嗯、那期有一阵也挺火的，就是妹妹你等着我，德惠的宝哥唱的，然后我也没刻意找谁唱，
1: 嗯，
0: 我就放那儿了，写了两首放那儿了，然后有一天我一哥们说，哎，你看那个大胡，就他的大胡。有没有适合他的歌给他弄一个？我说我没看过直播呀、啊，那时候他那个直播挺厉害，然后后来我俩处的关系非常好。然后，哎，我说这个形象唱东北的和陕北都可以，他更偏陕北，我就把那个妹妹等着我给他唱了。
1: 嗯，
0: 然后就挺火的，哪儿的我总听见道边的，就是每个东西你去。抓取的时间要快一点、
1: 嗯、
0: 然后回来的时候感受好一点就回去马上记下来。
1: 嗯，
0: 这个抓取的能力是谁教我的？有一阵儿是那个咱们吉林省著名的作曲家杨百森老师。
1: 哎，
0: 因为我俩一块儿总出去的时候，那个总在一起，后来那个有一次干什么上广东去，
1: 嗯，
0: 然后要给那个畲族要写一个什么歌，
1: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那个畲族就那一首歌还没有成品，
1: 嗯，
0: 只有那个村长或者村书记村长会唱，
1: 嗯，
0: 然后他就在那唱，然后节奏吧，就是因为他自己唱，他不像那个成品叫什么节奏，然后那个杨老师就马上把那个他写那几句写出来了，然后就给我讲，因为我小嘛，比他跟他差太多了，然后他教怎么能把那个你要先听到的一个特点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民族音乐怎么抓取出来、
1: 嗯、
0: 以自己的风格去给他再写出来一个很具自己风格的一首歌，
1: 嗯，
0: 然后跟他学了很多，就是咱们吉林省的这些个老的艺术家确实在提携新人方面一点都不吝啬、
1: 嗯、
0: 特别好，我搁他那学了很多，
1: 这也是咱东北人骨子里的一种，
0: 对对，骨子里的
1: 胸怀是、
0: 嗯、
1: 有一句话叫辽阔的土地养育不出狭窄
0: 的
1: 爱嘛，
0: 狭隘的人，对。
1: 所以这也体现得很淋漓。
0: 嗯、
1: 您经常会前往全国各地去采风，
0: 对，
1: 而且您主要其实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辽阔的比较这种宽广的一样的风格啊。
0: 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啊叫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1: 哎，
0: 然后没事了他们让我唱我就唱，但是为什么喜欢草原呢、
1: 嗯、
0: 我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
1: 嗯，
0: 我们那都是平房嘛，
1: 是，
0: 然后我看远方没有什么挡着你的，
1: 嗯，
0: 所以我就一般喜欢大海和草原，
1: 嗯，
0: 因为你往那一坐也没有什么挡着你的，
1: 是，
0: 所以你心胸特别开阔、嗯，也是我们小时候为什么心情都开，因为我们那东北的大地太辽阔了，所以没有那么多挡着我们的眼睛的东西，
1: 是，
0: 嗯
1: 嗯，刚刚其实咱们聊到了一个故事，就是您说现在嘛创作到现在火的歌也有了啊、能够裹腹的歌也有了，
0: 嗯，
1: 然后总是要承担一些我们身为音乐人的责任和使命，能讲讲您之前是在陕北吧遇到的那一对父子
0: 啊？这不是，这是在新疆
1: 啊，在新疆遇到的一对父子、嗯、
0: 在那叫他那叫吉木乃下边一个叫什么村来，哎，我印象不太深，就是我知道那个地方，
1: 嗯，
0: 是我们一块去随着咱们省文联去文化润江，
1: 嗯，
0: 我是负责写歌然后还负责上面唱的，
1: 哦呦，
0: 人家还有画家书法家，
1: 嗯，
0: 书法家就写完了，画家也画完了，然后有歌手他们也唱完了，
1: 嗯，
0: 我说我跟你们一块来，我回去还有个任务，我还得回去写。然后去到那块儿，这主要不是写这个歌，主要去我特别感动啊，就是、
1: 嗯，
0: 他父亲在是个守边缘，就他们叫护边缘也叫守边缘、
1: 嗯、
0: 都一样，就护着咱们边疆这一片，因为他那边是边上是哈萨克斯坦嘛，然后这边是咱们中国，他就是边境很近，
1: 是
0: 连着的、嗯、他父亲有一天可能是生病了我忘了，反正他就是坐 做不了护边员了。
1: 嗯，
0: 他有个他骑马那时候有个马鞭，就给交给他儿子，他儿子又接过了这个马鞭，也继续做这个护边，守卫我们祖国的边疆。
1: 嗯，
0: 哎呦，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这个故事要不写，我可能一生我都过不去。这个就是，我一定要把它写出来。然后我就。

0: 写了挺长时间，就写了那个我家住在界河边，
1: 嗯，
0: 可能这个还没有出，可能过一阵儿吧，因为我做了很多努力，我想让他们当地人唱，
1: 嗯，
0: 就当地，但是他们是个村子，他们村子往上报，能做县级的可能文工团什么，就是一年多没有找了，说没有派一个歌手来唱，我觉得我唱吧有点，我自己不是不能唱，我能唱，我觉得我要如果我自己唱了，我觉得我有点自私，
1: 嗯，
0: 但是我说可能有一天真我走自己唱，那我也是可能没有办法。然后我又找到我新疆那同学，就那个朋友，他们也不知道，可能也是因为各种原因，到现在也没有录。我就现在在考虑，我需不需要可能更早的一点给他录出来？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们一个作为新疆的故事，新疆的人唱，可能新疆的朋友唱可能更适合一点。
1: 嗯，
0: 期待吧，等着再说。就是写着这个故事，我就觉得，我们。嗯，就是你像我们边疆的，就戍边员呐、啊，戍、
1: 嗯、
0: 边的战士啊，
1: 是，
0: 还有我们保家卫国的这样，我觉得我特别感动，就他们特别苦啊，
1: 嗯、
0: 那个茫茫的戈壁滩上，可能就这么一个人在那守着、
1: 嗯，
0: 守着保卫我们一方平安。哎呀，可能接下来可能我可能还会写一些，就是我们人民子弟兵啊的、
1: 嗯、
0: 这些个歌曲。不一定非得写的那么高大上，我可能要写的更生活一点、
1: 嗯、
0: 可能让我们的人民子弟们可能哥们儿可能就是兄弟姐妹们可能更喜欢听，更喜欢唱那种、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而不是说我们是就是我理解可能刚开始我们都要需要生活、
1: 嗯、
0: 但我们生活差不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做这个，做一个文艺的工作者，基层的文艺工作者，我们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去把这些个事写出来，
1: 嗯，
0: 然后让大家听到，让大家看到，通过可能有这些歌曲的时候，能够把这些情感能传递出去，
1: 嗯
0: 嗯，这其实挺淳朴的一个想法，只是他真的感动我了，
1: 是。
0: 嗯，
1: 所以这也其实回归到咱们最初聊到的天赋老师，您一直以来贯彻的就是真诚二字。
0: 对，
1: 他感动到您了，您落笔写了歌，他就一定会感动到听歌的人。
0: 对，他当他感动到你之后，你觉得我要是不把这个事写了，
1: 我都过不了自己这关。
0: 对，一定过不去，
1: 嗯，
0: 一定是过不去的。那个跟钱到那个时候就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就是单纯的，我作为一个音乐人，我有这样的能力，我想把它讲述
0: 出
1: 来，
0: 表达出来，
1: 对
0: 对对对，一定是，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可能现在，我有时候我还跟我的朋友们说，
1: 嗯、
0: 我说你们有的时候做很多事情都错差了一步，
1: 嗯，
0: 差在哪一步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为了生活，我们可能为了生活，我们直接我就觉得。我要得到收入，我直接办这个啊，这个东西我有更好的收入，
1: 嗯、
0: 我就直接干这个事儿。反正是我说咱们差的就是中间有一步，我们正常的应该是我把这件事做好了，我才来有一个好的收入，
1: 嗯、
0: 而不是我直接我就去要好的收入。
1: 嗯、
0: 其实当我们把这件事做好了之后，一定会有好的收入。
1: 明白了。
0: 对吧？
1: 是是是，所以这可能就是大家一直在说不忘初心、不忘的是什么？
0: 对对对对。
1: 嗯，大家好多都其实，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被很多世俗的东西影响到自己。
0: 有很多时候，我就写这首歌，像
1: 嗯，
0: 有些歌手可能我就要一个火的，一出来就能火的。我说太阳一出来就火，那个它不是那么个事儿。就是有很多时候，就是我要把这你把这首歌写好了，真的你写好了，你找了一个合适的歌手唱，把这个做都编曲都做好了，他一定就不能说大火。一定你没啥事，就咱说，就算他有一天咱们退一万步讲他不火，你听着是不是也舒服自己？
1: 嗯，确实是。就首先过得了自己，
0: 我没有遗憾。
1: 嗯，
0: 我在我能力范围内我没有遗憾。
1: 嗯，
0: 就是我可能是有，就是比如说咱们会每个人每一首歌可能每一个作品都会有瑕疵，但是我们要在我自己能力范围内，你说这个瑕疵他我解决不了，我就这么大能力了。
1: 嗯，
0: 那我也没有办法。这我们不后悔啊，因为他这个东西不像别的东西，我卖出我能收回来，这个发到网上去发行了，你就再也改不了了，
1: 是，
0: 你就再也改不了了。
1: 其实做音乐其实真是这样啊、哦，
0: 嗯，因为以前也对付过呀，曾经刚开始弄的时候就觉得，哎，对付对付得了，也没有想那样，因为那时候像那时候是因为版权是没有什么收入，所以就卖了嘛，把整个版权卖了，卖完之后我就不管了，你就他一说怎么样，我说对付对付得了，现在一想。不行，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我工作就是做音乐年头比较多，我就觉得不对，这个你会觉得这个更好一点，我为什么不能让它更好一点？
1: 嗯，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讲，对于一些新入行的目前有这个梦想正在学习和努力的年轻的创作人来说，有没有什么一些经验分享给他们的？

0: 唯一的经验就是不要听别人的经验。
1: 这个跟刚才咱们聊的那个乐评人的话题如出一辙、啊、别人的是别人的，走自己的路就完了。
0: 对对，不要听别人的经验、
1: 哎、所以我觉得有时觉得啊，就是自己摸出来的这一条路永远自己不会后悔。
0: 对对 对, 对、
1: 所有的成，所有的结果也好，所有的遗憾也好，所有的成功也好，咱就自己担着。
0: 对对、
1: 所以这也是您一路走来的经验啊。
0: 我要不坚定点让别人劝退多少回了都。
1: 哎，这怎么回事，怎么说呢？
0: 因为小的时候吧，你像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他们根本就理解不了一个唱歌的怎么能养家糊口，怎么能生存、其实我理解他们，只是我不接受。有很多时候别人说你理解吧，我理解，但我不接受。就是那我就可能从小到大就这一个梦想。可别人说那你怎么有梦想呢？我说你没有吗？就我小从小都我都觉得大家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梦想，只是可能
1: 梦想不一样嘛。
0: 有的时候可能因为生活所迫啊，或者是因为父母的关系，可能你就这个梦想就一点点淡化了，可能只是为了生活或生存了。这都没错。那我是觉得我可能是比较幸运的。就一直就为了梦想去努力去奋斗，我就想干这个事儿。可能我这一生我就想干的事，换句话说回来，就你让我干别的我可能也不会。所以我只能干这个。我是很热爱，很喜欢，很喜欢。就我觉得有些什么话你说不出来，你用歌写出来，
1: 这就是您在生活当中另外一种表达的语言和方式了。
0: 对对，有些牛咱们不敢吹，用音乐吹出来，让别人会觉得咱们哎呀，他就别太狂了。不是狂，就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要吹牛的时候，比如说你有些不好意思说的时候，有些话你不好意思说，比如说你跟爱人的关系，那些你就咱们东北人有和就可能你看你年龄比较小，我这属于马上就过了中年就奔老年了。我说有这个那种他很隐晦的不好意思说，你怎么办？写从歌里写出来。
1: 哎呦，这个真的是，其实大家觉得东北人啊，在面上都能够，哎呀，如此的八面玲珑，然后有什么话说什么，永远话落不到地上。但其实跟亲人之间，爱这个字很少提，真的
0: 基本上也不提啊。
1: 对，就是你很少看见东北人会含情脉脉的看着对方说我爱你啊。
0: 就很觉得很肉麻。
1: 哎，所以在您的创作歌曲当中，你看除了给母亲写的，有没有对爱人的一些作品？
0: 有，
1: 也有。一下变得含蓄了。
0: 那个，这个我基本没跟别人说，就那个小模样那个歌，
1: 哎，
0: 其实就是给我爱人写的。因为有一天他就早上起来也没起，
1: 没梳妆打扮，
0: 对，没梳妆打扮，就他也不，我就写他也不抹粉，他也不化妆，然后就开始写下来了这首歌。
1: 小模样，其实在咱东北的词儿里啊，可能南方朋友不太理解，这小模样它其实是一个我还很难去形容的一个词，它带点宠溺，然后带一点欣赏，带一点哎呀我就喜欢你的那种小骄傲的那种感觉啊。
0: 有很多你就是大家说你怎么写那个，你咋就那么浪？我说浪是好词儿，
1: 是的，
0: 在我们这边是好词儿。以前这可能你跟你们那边这不一样的，
1: 对，
0: 就有很多时候我就说有些词儿吧，你不能因为这几年可能大家可能给它强化到一个别的意思的时候，你就不用它。
1: 是，
0: 你比如说风流，那以前什么人才能叫风流啊？
1: 书生啊，
0: 那是什么人才能叫风流啊？
1: 是，
0: 现在大家都把它单纯到那个词，那个不是，我们用在书面上的意思，应该是很牛的人，很厉害的人，
1: 很倜傥啊。
0: 就是、他对呀、
1: 赋诗书这种感觉，
0: 他一定是影响很大一片人的，很多人，很多人可能占领一片江山了，影响一个很大一部分人的才能叫风流。
1: 唐伯虎这样的人嘛，
0: 对对对，所以说你不能那样。
1: 现在可能对于某些词的这个理解有点狭隘了，
0: 对，太狭隘了，太狭隘了。
1: 是，
0: 你就比如说。我们那些独领风骚，你说在这一方面非常非常厉害了，谁也比不了。你说现在要提这词儿，大家说哎呦骂人呢，就是这个不太好，我觉得就我们用的时候大家还要理解一些。
1: 是，所以你看其实我们粗犷的外表下藏着的都是一颗细腻的心啊、
0: 一定的，就是我就觉得就是你要是做创作一类的人吧，心思一定都会很细腻，
1: 是，
0: 视角肯定都不同，只是有的时候大家说我在，可能我就是不会在意，因为你在意就是我觉得有些东西生活上的东西能不在意就别在意。

0: 又回到前面了，甭管别人说什么，
1: 对，能不在意就别在意，跟咱们没啥关系，就是
0: 过好自己的日子，
1: 对，能开开心心的活就是。就开开心心的活，嗯，
0: 所以今天张老师来这儿不光聊音乐了，也跟大家聊一聊人生啊。
1: 哎呀，对对对，聊聊生活吧，
0: 聊
1: 聊
0: 生活，嗯嗯。所以您教育自己的晚辈，就无论是咱们的家人啊，还是说您在社会上遇到的一些同行的一些晚辈，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嗯，
1: 对，也很多很多人说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吧，说就是孩子不听话，
0: 嗯，
1: 我说人。人类进步就是因为一代比一代不听话才进步的，如果一代比一代听话，人类是不会进步的。
0: 用东北话讲，越活越回旋。
1: 对啊，所以说一定是他不听话，他才会进步，
0: 是他才会创新嘛。
1: 对对对对，
0: 咱守正就完了嘛，对不对？
1: 完了，我不经典一个不听话例子吗？
0: 所以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听到这么多好听的作品啊。所以呢，在新的一年2026年，刚刚说到了有几个还没有完成的任务嘛，一个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故事，你要去传扬或者说是去坚守一些东西。还有没有一些您本身也是一个不愿意给自己设计划的人啊，就大概的您在今年还想要完成一些什么事儿，能跟大家分享分享。
1: 今天今天是写了一首歌，
0: 哎，
1: 谁也没告诉，然后就是，
0: 这个咱就先摁着，咱们会有一个这样的主题的作品要和大家见面啊。
1: 做了些年前把那个录出来了，
0: 嗯哼，
1: 录出来我觉得有点还是不太妥，然后我想再重新弄一下，
0: 嗯，
1: 就因为这歌曲这个东西可能是一段一段的，可能刚开始你觉得这个挺好的，过几天觉得不是太好，觉得就在改，
0: 这也是很主观的东西、啊，
1: 对，有时候改十来年一首歌都改过，
0: 嗯，
1: 就一点点改，我那个我手机的那个记事本。里头全是歌词，
0: 哎呀，
1: 就是得有个几百首吧，有的有些歌词往那一放，可能写了一半，写了一多，有时候想起来就写了改一改，
0: 嗯，
1: 其实有挺多歌也改了很久，
0: 习惯还是没变，以前只不过是落在笔头上的，
1: 对，现
0: 在
1: 方便了，方便
0: 了，
1: 嗯。
0: 然后马上也会出去有一个这个采风，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安排啊。
1: 对，清明节之前回来，然后就告诉自己清明之前就清明节之前回来，因为要祭祖，剩下的就什么也没说，可能什么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去了。
0: 是这个咱还是保密，但是呢，音乐人留给自己的空间还是要有的，
1: 啊、
0: 一定要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对不对？
1: 啊，这也要感谢我爱人，他能给我这么多空间去。
0: 哎呀，所以今天谁说咱们东北男人不浪漫
1: 啊？那这个没办法呀，你说有，这就说总有人帮你负重前行的吧？
0: 是是是，
1: 因为你自己需要出去的时候，那家里老人孩子不都得给爱人管？你这其实你没有他的支持，你还是出不去。
0: 嗯，
1: 对对，
0: 所以这首小模样，大家也可以再去好好的品味品味，真的是咱们东北男人骨子里藏的一种浪漫。谁说东北男人宠媳妇儿只是第一步啊？把爱人爱到骨髓里，这才是咱们东北人。一生的浪漫，嗯，
1: 两个人互相体谅嘛，互相这样才能、就像别人说你俩在家聊天都这么聊吗？我说对，我俩从来不说正事，
0: 多好的家庭氛围啊、哦！
1: 对，
0: 嗯，所以呢，今天也很感谢天赋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1: 嗯、
0: 我们就期待一下新歌上线之后，吉祥音乐发布厅也会尽我们的责任，一定要把这些好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来听。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有机会也再一次欢迎您的到来，
1: 谢谢，
0: 带着您的新歌，
1: 哎、
0: 我们期待下一次的见面。
1: 谢谢。谢谢谢谢，Love Radio 92.7。
2: 乐乐，别叫了啊！哎，跟你们说，你们都办犬证了吗？我昨天刚办完，现在办证可太方便了，就要一个狗狗的照片啊，还有……
3: 办什么证啊？办证？我家这狗都养了5-6年了，你没看需要什么证？你也真不嫌麻烦，
4: 哎，还真是。你说我家这小狗才多大呀？哎呀，办证以后再说吧。
2: 可是不办证，
5: 哎呀，姐，这我家达达每回出门都贴着我走，绳都不用拴。我看呢，这证根本就不用办。哎，达达，没有人回来。
6: 别让你的不以为然成为别人的负担。养犬不办证、遛狗不牵狗绳等，将被视为违法行为。

0: 中。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音乐，就

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物的语言，九二七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1: 离开家之前，我几乎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孩。
2: 妈，我帽子了。妈，我的鞋子洗了没？妈，我放在枕头下的耳机呢？妈，怎么还不回来？我要饿死了。
1: 而他总是抱怨，
3: 什么都要我帮你做，以后我离开了怎么办呢？
1: 离开？怎么可能离开？不管我走多远，妈妈的爱总能想尽办法陪在我身边。
4: 多吃点儿，别太累，要多穿点儿。
2: 妈，我爱您。
5: 让爱在爱中延续。
6: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 92.7
7: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两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

0: 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筋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特别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五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煎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

0: 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两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07.7 No music, no life。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孙燕姿愚人国度14:09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平时化妆是不是都想画一个清透又服帖的底妆啊？脸看起来自然立体，可又嫌麻烦，又不想涂粉底，又是打修容，步骤太多，太浪费时间。那我真心建议你试试毛戈平这款双色粉膏，就算平时不怎么会化妆，也能轻松上手，轻轻松松就画出那种很自然的伪素颜妆。那被无数的美妆博主封神啊，又称为底妆界的常青树，毛戈平的双色粉膏实力真的是无可取代。它最特别的就是双色双效设计。深浅两色精准适配亚洲的肤质啊，不用额外的搭配修容，一盘就能搞定均匀肤色遮瑕啊，这个还有我们的轮廓塑形，省时又省心，完美的契合咱们日常快速上妆的需求。不同于普通粉底的厚重卡粉，那这款粉膏的质地细腻绵密啊，融化了之后像奶油一样，用打湿的海绵在脸上轻拍，瞬间就能与肌肤融合，完全没有颗粒感，上手丝滑，不卡纹，不搓泥。重点来了，官网16.5克的正装毛戈平双色粉膏要卖到300多，今天美妆宠粉福利直接破价到底，4克中样装只要49.9块，中样装啊，方便携带出差旅行都带着，非常合适。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添加福利官微信单单立减5元，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来抢购喽。

0: 9927。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两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拨打吧。
2: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

0: 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儿，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劲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特别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五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是

0: 你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

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张惠妹听海16:10这小时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今天继续给各位带来好产品啊！我们首先来推荐的就是我们卖了几千穗的好玉米，来自黄金玉米种植带的好玉米有多好呢？您真的只得有尝到才能知道啊！30块钱15根，每根哎都是掐头去尾的一等品。那我们这个，每根玉米掐头去尾啊，然后都是独立包装，食品级包装，放在蒸锅当中蒸没问题，放在微波炉里直接加热没问题。今天下单，明天发货，后天基本就到您手里了。30块钱15根，包邮到家啊！来自黄金玉米带的黑糯玉米、白糯玉米、黄糯玉米以及香糯玉米，下单尝尝就知道什么叫好玉米。这个季节呢又到了吃荔枝王的季节了，但荔枝王这个东西啊，说实话只有15天的吃头，过了15天之后啊，这个就已经过季了。所以最爱你的那个人到底有没有送你今年唯一能吃到荔枝王的时节呢？荔枝王呢，我们的所有荔枝王都不催熟啊，也不催红啊。各位如果想买纯正的荔枝王，真正的海南富硒荔枝王，那就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荔枝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我们只卖到5月29号，过了29号啊，我们也就不能卖了，因为我们只卖头茬的荔枝王，后面的都没法吃了啊。还有啊，说补充一下，刚才想下单玉米的各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玉米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临近端午节了，也给大家上新了端午的小礼盒，包括我们的小伴手礼，39.9块的艾草的伴手礼，包括艾草饼、艾草锤啊、艾草熏香啊等等等等，39.9块一个小礼盒，中式包装非常漂亮。如果想送给周围同事嘛或者亲友啊，也非常合适啊。当然呢，端午节不能少得了粽子啊，那我们也给大家上新了朱大哥的朱老大的这个百年传承的粽子，这个呢是来源自1887年的这个老字号。各位如果想吃这个肉粽、蛋黄粽等等等等新鲜的粽子啊，那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端午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那艾草的这个礼盒也在端午的这个自动回复当中也会有。那同时呢，自动回复当中还有我们给各位上新的9.9块3根的啊这个五彩绳。我们的五彩绳不是普通的五彩绳，上面有3个金属的粽子表小表情的这个五彩绳啊，非常的可爱漂亮，9.9块3根包邮到家，大小可调节，男女老少都可以带。如果有需要的话，赶快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端午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那我们的端午礼盒啊，

这个粽子礼盒呢是低至39.9元啊，贵至399元，丰俭由人，看您按需购买就可以了。但是都是源自我们的百年老字号啊，各位如果需要的话，赶紧回复"端午"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喽。

虚真二两。两极透明，16:34出来找继续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装修的业主快来领取补贴了，咱们现在联合金风装饰一线建材商给听众真金白银的送装修补贴，最少给您省49000元。报名热线8058-47，8058-47。首先呢是咱们的听众专属福利啊，报名签约立减20000元。其次呢是金风装饰给大家带来价值23000元的装修补贴，有美的或者海尔的烟机灶具、尾星净水器、前置过滤器免费配齐安装。同时呢，针对环保问题，金风装饰还贴心的为大家免费提供了全屋甲醛治理，让您的新家住的环保安心。只要您拨打电话8058-47，8058-47，还享受金风装饰5A级金牌施工队设计总监1对1定制服务的专属特权。那在这43000的基础上，百家一线大牌的装修材料厂商工厂价的基础上，也给大家带来了补贴，最少给您省6000元的装修材料费，整体装修加在一起最少能省49000元，比工厂价更划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8058-47，8058-47，免费领3套设计方案、材料清单以及预算报价，先了解再决定，抓紧时间来报名来抢购，来抢这个补贴啊！各位抓紧时间，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No music, no life。
1: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

0: 就这样吧。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2: 92.7。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意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五点钟，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振利叶律师。尹振利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年有余，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这类非诉讼业务，他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振利尹律师。尹律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素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今天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第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2: 就是我父亲吧已经都快80了，然后我爸和我哥，从小的时候我母亲就去世了，就是我爸和我哥把我拉扯大的。完了现在吧，我父亲他身体不太好，就是常年吃药，总慢性病，这十几年吧都是一直我照顾，什么吃穿住行啥跟我在一起生活。然后我哥是在外边打工挣钱，从来他也不管不问的，就是一分钱也不给我们有。完了现在吧啥事儿呢，就是前阵子这不是我爸就住院了吗，住院了花了好几万，你说我这也没啥钱呢，我这条件不好。完了我就找我哥寻思要点医药费，他不给，而且说的挺难听的，就是一分钱没有不拿。现在吧我爸是咋的呢，手里有套老房子，完了我哥就老惦记上了，就是天天吧回来了不拿钱不说，天天闹啊不足啊，就说意思他是家里的老大儿子，说这房子等以后我父亲没了就必须得给他。完了我现在就想咨询一下子，这个就是他说这个有没有道理啊，他是儿子就必须给他呀，你说他一分钱也不掏也不养我爸，完了还想独占房子，我这房子应该怎么分呢，我父亲的房子。
1: 一律。
3: 你好，是这样的，我听清楚了，咱们这边可能是哥哥没有履行赡养义务，但是这个老人花了很多钱，再加上一直是咱们照顾，就赡养我们也可以单独去提起诉讼，因为赡养老人是我们每个子女的法定义务。哎，如果说哥哥拒绝履行的话，咱们完全可以以父亲作为原告，以哥哥作为被告，拿着咱们给父亲支付的这些相关的银行流水啦，去起诉哥哥，要求哥哥去义务。如果说得到。也完全可以通过强制执行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关于咱们这个赡养这块。还有就是 可能说咱父亲这块名下有一处房屋，然后哥哥还老惦记着这个房屋。这个房屋的继承的话，其实是继承这块咱们法律有明确规定是什么？尊重老人的意愿。如果说老有这个处分的这种想法，或者说想立有相关的遗嘱，或者遗赠抚养，这些都是可以的。如果说是老人就这个房屋立有了遗嘱，明确这个房屋在他百年以后由谁去继承的话，那哥哥可能就没办法去取得这个继承权了。
4: 哦，
3: 没办法去继承这个房屋了。因为你得按遗嘱去继承嘛。
4: 对，我爸是想说的给我。
3: 想给你的话，那你们就走个遗嘱，因为遗嘱现在的形式还比较多，就这个遗嘱我在这儿也就不详细给你介绍了。你要说后续你父亲确确实实是有这种意愿的话，可以加我们的微信，然后我们可以帮助给你提供一些法律上的帮助。这是关于房屋这块。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刚刚你也问了，说这个他是儿子就必须。刚刚我们也说了，遗嘱的话是有遗嘱按遗嘱继承，没有遗嘱才走法定继承。法定继承这块的话是，父母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父母、配偶、子女。正常女儿和儿子是具有同等的继承权的。可能咱们有一些老的思想认为说是，儿子继承是正常的，女儿就没有继承权，这是不对的。
4: 那知道了，谢谢您，律师。
1: 我们也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和与律师继续沟通，可以添加咱们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随时了解，好吗？
4: 好的，谢谢。
1: 好的，那刚刚呢，其实尹律师也回答的非常全面了。尹律师这边啊，信号是断断续续的哈，也可以请尹律师呢调整一下，看看能不能到信号更好的地方。好在呢，刚刚主要回答的问题呢，这个都没有出现卡顿啊，也是听得很完整。我们也给尹律师一段时间来调整一调整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将我们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微信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同时呢，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四季七色几的朋友，他提问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问一问尹律师，现在的信号如何？”你好，
5: 你好。
1: 现在听得非常清楚哈。好，他说：“尹律师你好，这个乡村呢，村干部啊私卖集体的土地，后面我们起诉是赢了，土地被追回来了。由于负责这件事的人啊，当初呢不够心狠啊，没把他们送进去。出来之后吧，特别的嚣张啊，账目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如今呢，这个事儿已经闹到了市里，我们要求上面下审计来审计他们的财务。后来呢，这个要求又被打回了镇政府，一直在踢皮球。包括我们也打过一些热线哈，反正搞了一系列的操作吧，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反响和结果。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3: 你好，是这样的，正常如果说村干部在这些处理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违法违纪的话，我们还是建议逐级向上去找。就比如说咱们村委会是村一级的，可以从乡政府了这些去反映他的一些违法违纪行为，要求他就是给他一定的处罚，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现在就土地这块已经解决了嘛，就是对咱们村民可能造成的损失就是什么呢？你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把集体所有的这种土地去做了处分，但是你们这种已经通过诉讼去要回了土地，剩下的就是他的这个行为可能涉嫌违法违纪。那违法违纪这块的话，咱们只能依法的向上去反映。就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也回答得很详细了哈，这个还是得去继续的反映，这样的话呢，才也许能更好的维护好这个合法的权益，对吧，尹律？
3: 对，是的。
1: 我们也为这位听友解答到这儿啊，这个问题呢确实挺复杂，也不好解决。

0: 学，希望这位听友呢可以添加我们的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在维护权益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新情况、新问题，不懂的可以随时呢和尹律师来沟通，我们也会在线的和您联系。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跟那个尹律师就是咨询一下我家这点事儿。
0: 嗯，
1: 就是我老公吧，我最近就发现他竟然背着我给别的女的花钱。我跟那个我家老公结婚这7年多了，然后家里的钱呢一直都是他管着。最近那个我就发现他花钱大手大脚的，然后还总躲着我打电话啊、发微信啥的。然后我就查来查他那个银行流水，你这一查吧，就吓我一跳。他在那个半年内吧，给一个女的，就是转了得有30多万了，而且还买什么名牌包啊、首饰啥的，送给他。你这些钱，这不都应该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吗？完了，我就问他吧，他还理直气壮的说管不着，你这成天跟我干仗。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尹律师，就是我咋样才能把这个钱给要回来呢？然后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呀？应该怎么做呢？
0: 嗯。
2: 嗯，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听清您的问题了，是什么呢？其实，在婚姻关系期间内，虽然说是他，就是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钱可能全部都在他那边，但是不代表这个钱就是他独自的。正常，你们这些收益都应该属于你们夫妻共同的。嗯，咱们法律也有明确规定啊，如果说婚内的财产，原则上是你们要共同去处分，特别是这种大额的。再有就是什么呢，他这个处分行为的话可能在法律上也没有合法的依据，因为首先法律上对他和婚外的异性建立的这种关系就持一个否定的态度。嗯，其次是什么呢，他这个可能是一般都是赠与嘛，这种赠与的话我们可以认定为他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应当确定为无效的。确定无效的话，你就可以去要求他全额的返还这些财产，或者说是以财产去买的这些实物都是可以要求去返还的。一般是你作为原告，然后把他作为被告，是这样一个诉讼。再有就是这种案件吧，因为我们也前期接触的比较多，而且现在也是一个普发性案件，所以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遇到这种案件的第一步就是收集证据啊，因为你和你丈夫可能后续还会存在离婚诉讼，一般涉及到这种的话可能都特别伤夫妻感情，后续还涉及到离婚诉讼，所以说其实第一步可能是先要稳住对方，然后把对方就是微信的这个转账、银行转账这些全部都调取出来，然后收集一下你丈夫和婚外异性存在特殊的身份关系、非正常的男女关系这些证据，然后拿着这些证据再去走诉讼，相对比就比较合理。就是对这块收集证据，可能如果说是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后续可都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我们对你进行一个指导，因为这个收集证据确实很重要，关系到你这个案子以后的一个走向。就是
1: 我也不知道怎么收集这个证据，那我加一下您微信吧。
0: 没有问题。后续这位听友可以添加我们的速帮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和尹律师沟通，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的，就为您解答到这儿。目前我们的85815233、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刀神石香的朋友，他说：“尹律师您好啊，我是房东啊，房子呀租给一个公司，但是这个公司呢是逾期了半个多月啊，就是一直没有支付房租，也联系不上。我发现这个房子啊，这个锁是被换了哈、啊，而且呢这个房子呢，被他这个承租公司呢是又租给了次承租人。”而且呢这个次承租人已经付了一年的房租了，现在人家是拒不搬离， 我现在想一想该。

0: 该如何的去合理的收回这个房子呢？然后一开始我是不知道他是这个转租了的，因为我联系不上租户，我当时就打算让物业去停水电，这个时候才知道啊，原来他已经又租给了另一个公司，现在这个情况是大概是这样的。
1: 嗯，你好，我听清他这个问题了。其实租赁合同的话，正常咱们可能会写清楚，如果说是那租赁合同里边明确约定了，承租人可以转租的话，这种是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如果说租赁合同中没有约定说承租人可以再转租的话，这种租赁合同就是自承租人的这个租赁合同，就是房东是可以不认可的。我们建议首先你看一下你们双方的租赁合同当中对这一条是怎么约定的，这是第一点。如果说没有约定他可以转租的话，那你完全可以给自承租人出律师函，要求自承租人就是限期搬离，然后否定这个自承租合同的合同效力。这样的话，如果他在限期不搬离，咱们可以在律师函上明确告知他，如果不限期搬离的话，到时候可能我们会更换门锁，然后你的所有就是在这个出租房屋内的这个设施设备的话，我们也会给你清走，这个造成的损失都应该由你自己承担。其实你可以通过倒逼着自承租人去找咱们的这个承租人，然后以解决你这个纠纷。如果说是发了律师函这些还不起到作用的话，那你只能通过诉讼去要求他承房。就是这样的。
0: 明白。从咱们听友的提问的角度来讲，包括结合刚刚尹律师的这个回答，我们也明晰了哈，这个房东是可以要求自承租人这个限时搬离的，而且呢可能说如果说一直不履行的话，也许可以强制的更换门锁，甚至帮的把他这个东西清到某一处，倒未必说是帮他变卖哈，可能说清到某一处放置，如果说有遗失啊，各种情况都是由这个自承租人自己来承担后果的，对吧？
1: 对，是的。
0: 结合这个提问呢，我也想问一问尹律师另外的一个角度。假如说啊，我们这位听友呢，他就是这个次承租人啊，毕竟呢在这个签合同的时候啊，这个承租人呢是有所隐瞒的，所以说从次承租人的角度来讲，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租的房子是这个自己怎么说呢，是跟二房东租的。那这个时候发生这个情况啊，这个正式的房东呢就过来说啊，这个房子是我租给人家的，我要求不可以再转租，现在他租给你了，你还付了一年的费用，你必须得给我限时搬离，限期搬离。那这个时候他又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 他可以通过起诉二房东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怎么说呢，虽然说是我们在这个租赁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过错，因为正常我们租赁房屋的时候肯定是要查他的这个房本，查他的所有权凭证，查询这些。如果说我们当时没有尽到这个查询义务的话，那基于合同中二房东不能再给我们履行交付租赁物的这个责任，那我们也可以要求二房东退还我们租金。如果说是在这个自承租合同中明确还约定了违约责任的话，可能我们还可以基于这个违约责任再去主张违约金，这都是合理的。
0: 所以说结合刚刚尹律师的回答，我们也可以听出来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处于被动的状态都是有原因的哈。刚刚尹律师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说在租房子之前，你首先要确定一下，咱们说大白话来讲，这房子到底是不是要把房子租给你的那个人的，这个很重要，对吧尹律？
1: 对，是的。
0: 刚刚尹律师也提到了，说去核实一下这房本啊，到底是不是这个要租给你房子的人啊？如果说当时你就发现，这个人他是一个也是个这个租户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后面这么被动的情况了哈。当然，如果说真的处于这个一个次承租人的角色的话，也是建议和房东呢去合理的沟通啊。毕竟我相信，一个公司租这样的一个房子，应该是有不少的仪器设备，可以和这个房东联起手来，一起呢都去找这个事件的最终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因果关系的这个租户吧，
1: 引发者，
0: 对啊，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告诫所有此时此刻在

0: 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可能有租房子的这种需求，无论是办公还是自己居住，也是为大家提了一个醒，一定要确认一下这个房子这个房东和房本是否一致啊，它到底是房东还是二房东，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和于律师继续沟通，添加我们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来随时了解。当然目前我们的8581-5233和8581-5266两部热线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你好，久等了，请讲。
1: 主持人好，律师好。我现在遇到这样情况，我吧在这家公司干了6年了，也一直是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在这干，说加班啥的从来没说不加过。完了上个月这公司说要是裁员，让我主动写这个自愿离职申请。完我说我也没犯啥错，为啥要那个自己写的离职申请。完人事就说你要是不写，我们就以说你不能胜任工作为由就开除你，到时候说你连工作都不好找。我当时也被他们吓唬住了，我就稀里糊涂就签了。完签完了，我就是也之后上网一搜，我才知道说自愿离职是没有任何这赔偿金的。完我去找公司的理论去了，完他们说啥呢？说是我自己签的，你后悔也没啥用。完我就问我这公司这样是不是犯法？
2: 你好，我听清您的问题了。首先啊，就是咱们劳动合同从续期间没在我们劳动者没有重大过错的时候，原则上用人单位是不能解除劳动合同的。他要是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话，可能属于非法辞退，正常我们可以主张一个2N 的这个赔偿金。但是咱们这个事儿可能最终您这边有点被动的是什么呢？你去签了一个主动离职的这种申请，自愿离职的这种申请，你这个签署了自愿离职申请，原则上可能就说明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在这个公司干了。虽然说是公司可能当时也跟你说了，说你这个你要签，你不签的话可能我们就要给你出什么，就像他说的说我就以你不胜任工作要辞退你了，到时候影响你后续找工作什么。其实你在这个时间点你要是找个律师咨询的话，可能能更好的维护你的权益。因为你不要害怕说他写什么样的理由，因为最终这个理由能不能站住脚的话，还得去看仲裁法院最后的裁决。就比如说你这个案子你当时要是没有签自愿离职的这种申请书的话，单位即便说你不胜任工作辞退你了，我们也是可以去主张2N的。而且在主张2N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会要求单位你拿出相关证据证明我不能胜任工作。再有就是劳动法中明确也规定了，如果说是我们存在不能胜任现在这个工作的话，正常你是要对我进行培训的。你培训完了以后我还是不能胜任这种工作，是要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如果还是不能胜任工作的话，可能你是可以去解除劳动合同。但是这个解除劳动合同他也要给咱们支付经济补偿金，一个 N 的这个经济补偿金的。所以说是有的时候就是在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还是第一时间要找专业的人去做一个咨询，以免咱们这么被动。现在你这个自愿离职的申请一写的话，你肯定是很被动的。你现在再想去主张2N，你就得证明当时这个是存在胁迫，公司有威胁这些行为。但是这种的话，一般在举证的时候你都不好去证明，因为你都没有那种举证的这个想法，在他去吓唬你了这些过程中，咱们也没有取证。你要是说取证了，还能往这边去靠一靠。如果你没有取证的话，其实你现在就经济赔偿金和经济补偿金这块主张，我们觉得都是会很被动的。你现在唯一能主张的就是，如果你在跟他签这个自愿离职的时候，没有一并把加班费这些去解决的话，你还可以基于在公司存在加班，要求公司给你正常支付加班费用，就是通过这种去解决，再没有其他好的办法，就是这样的。
1: 啊，听明白了，就是怎么，就是那就咱依旧签了，咱也被动了，但是咱我在加班费上我能主张一下子，是不是？是这意思？
2: 对，是的，嗯，只要咱们加。

0: 浪费的这个证据就是你又正常打卡了，然后工资流水了，然后证明加班在工作的这些痕迹，你就可以去主张加班费，是这样的。
1: 啊，那听懂了。
2: 嗯，好，那我们也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继续沟通，添加微信24634569，随时了解好吗？
1: 哎，好的。

0: 107.7. No music, no life. 你好，请问你是杨明明女士吗？我是天猫客服。
1: 您前两天在我们店铺买的婴幼儿纸尿裤，邮寄地址是
2: 卫星路2066号。
3: 我们发现快递物流异常。
4: 你听到的这些客服声音，都来自我的化身。我的目的是要引你入局，只要你接起电话，骗局的大门就打开了。
0: 京东核实要您本人才可以进行退款，
1: 请点开信息的链接，
0: 输入你的密码。
5: 哎，把密码给我，
6: 输入你的密码。
5: 喂，打密码给我，
6: 把钱给我，
5: 把钱给我。喂喂，打钱给我，打钱给我。
7: 客服有真假，诈骗有千面，不乱点链接，不泄露密码。
8: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FM 927，音乐起初，心灵夜夜，尽情燃烧。
9: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0: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6来随时咨询。素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七 B 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想打离婚官司。男方呢，在我孕期和哺乳期呢出轨啊，有一个8个月大的孩子，我手上是有录音的，还有聊天记录，还有那个女的的一些家庭住址什么的。之前这个女的的家里人啊，这个男方的家里人来求和过，都劝我说，看在这个孩子的份上，就回家吧啊，正常过日子。我呢也正常的回家了，回去的当天啊，就发现呢，他依然在和这个女的联系，淘宝的购物记录上还是留的那个女的的家庭的地址，并且呢，他一直都在给这个女的订咖啡。在我们两个闹的是最恶劣的时候，两个人居然还有联系。当时呢，我确实是没有立刻就表达出来，但是我第二天啊就去了做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公证。我想问一下，目前根据我所陈述的这些东西，您觉得我手里的证据算不算充足？还有这个房产的公证算不算诈骗啊？
11: 首先啊，就是你手里，咱们就说一个感情因素啊，可能这个这个男方的家里人也说了，说是让看在孩子的这个这个方面，去让女方做让步。其实虽然说婚姻这个关系是冷暖自知的一个，但是我们也建议啊，就是每个人可能都要把心态放平和。其实你说让女方做这种让步，是不是也应该让男方做一个改正，对不对？毕竟男方是一个出轨方嘛啊。
10: 对呀、
11: 啊。就这个，我们谈一个题外的，就是可能我听到这个会心里有一点不舒服。
10: 嗯。
11: 其实所有的在这个事情上，其实可能我们过更多的是应该让男方主动的去做改变，哎，改正自己的错误，挽回这个婚姻。不仅说是女方要考虑孩子，那男方就不考虑孩子了吗？你的家庭责任，你的孩子，你竟然在这个孩子还在哺乳期的时候，你去有这种出轨的行为，其实是让人也很气愤的一个事情啊。这是关于这个，就是说我们认为现在是什么呢？现在你手里的证据，就他出轨的这些证据，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充足的。
10: 没错，
11: 因为出轨的，出轨的话，其实，在离婚的时候，他是属于一个婚姻过错方。婚姻过错方的话，我们是可以要求。

0: 他少分或者不分财产的。再有就是您刚刚说了，夫妻财产可能您做了一个公证，因为您没有说具体公证的内容，我们不太好去给您做这个分析，但是我们可能觉得您应该是当时在婚内有夫妻财产的这种协议，就这个协议去做了公证，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其实你这个公证了的婚内财产协议，可能比咱们私下双方签的这种效力要更高一点，就是证明确确实实是你们双方本人自愿的，一般就按照你公证的这个财产协议去往下走了，在你们离婚财产分配的时候，基本上就这样。
1: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啊，在正式的回答问题之前也有了一段感慨，我个人呢也是觉得非常的这个能够感同，怎么说呢，有一样的感受哈。这个刚刚这个听友的提问里面提到过，说这个男方家里面来人啊，求和啊，劝他说在看在孩子的份上去回家啊，正常过日子，确实是有点这个道德绑架哈，看在孩子的份上。那为什么男方不能看在孩子的份上不犯这些错误呢？其实这个事件的根源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听友是否说的因为这些小摩擦小矛盾，不能说小摩擦小矛盾了哈，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严重的底线的错误，不能说让我们这位听友因为这些底线错误去改正自己啊，看在孩子分上回来吧。更多的正如尹律师所说，和我是一样的感受和想法哈，应该是我们的这位听友的目前应该还算叫老公啊，应该是他真的看在孩子的份上少犯这些错误，甚至是不应该犯这些错误啊。当然我们都说这个良言啊难劝，这个什么什么的，对吧？我们倒是不能期盼说的真的因为这个事情能够让这个听友的老公啊回心转意，以后真的能够挨打就立正。但是呢，我们也希望这位听友呢听了刚刚尹律师的回答，能够去更好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刚刚尹律师这句话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结合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内容，所以说手里面的证据应该是充足的。至于财产公证这一块，尹律师也说了，说的不够详细，也没有办法的去和你这个详细的去决断。包括您提到了一个这个什么房产公证算不算诈骗，也是听得我云里雾里哈。这样，稍后的时间加我们苏邦的新夏服务微信是246-3456，这部分的内容呢和尹律师再详细的沟通沟通，希望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帮助你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我们目前的85815233和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久等了。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哎，是我啊。那个，我这边有个债务纠纷的那个法律问题，想咨询一下咱们律师啊。很纠结，就是我跟我那个一个朋友，我俩大学毕业以后吧，就是一起，就是过得都不是很好啊，一起租房子，然后那个打工，然后后来呢，他跟我说他想创业。然后呢，我就把我这么多年积蓄啊，能有20多万块钱，我就全给他了，啊，全给我。当时因为是，面对面跟我说的，然后我给他转的账，啊，就转给他了。转完之后吧，他就说啊，以后这个如果成功了怎么怎么样，忘不了我呀，什么的，也没提这钱怎么什么是怎么回事。我就给他了，也没让他给我出欠条啊，出收据啊啥的。然后现在呢，人家是经过这两三年打拼，确实好起来了啊，车也开上了，房子也买上了。这钱的事只字不提，我找他呢，他躲了我，不接电话，也不回我信息。然后我上他公司堵他啊，堵住了。堵住之后呢，给我一句什么呢？跟我说这个钱当时是我投资的钱。
1: 那，
2: 这就给我干懵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我说要吧，还没有啥证据，只有前几年给他钱的一个转账记录。他现在的管他要钱，他就不承认是我借他的，啊，就说是我投资的。那我想问，这钱我还怎么能要回来呀？
1: 在尹律师回答之前，我也听明白这个问题了。哪怕就算是投资的话，那是不是也得有回款呢？毕竟他这两年过得还挺好的，对吧？
2: 对呀，一分年钱都见不着。
1: 那如果真是按投资算的话，那不仅得把这部分钱给你啊，他这么多年过得这么好，也应该分一点红给你。好，尹律师。
0: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现在有给他的转账记录，咱们起诉是肯定是可以起诉的，但是现在对方否认这是一个借款，认为这是一个投资款，其实他否认的这个事实可能是他的抗辩理由，到时候就得由他去做一个举证了，他得拿出证据证明说这是20万块钱投资到他的公司，有相应的转账，或者说是有这些记录，你才可以说是这是投资款。而且就他这个创业，我们可能不太了解啊，如果是一个公司的话，正常你的投资款是要给你划分股份的，对不对？甚至于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也说了，如果说是你认为我现在是投资到这个企业里了，那企业发展的好的话，你还应该给我分红，就是我的利益会更大。但是无论怎么样，咱们都得先去走一个诉讼，提起这个诉讼，让他去，对，让他拿出证据证明这个钱究竟是一个投资款还是一个借款。其实我们还比较尊重事实吧，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按借款这种往下走，也建议您梳理一下您全部和他沟通的记录，看看有没有就是在这个普通的聊天中有带过这种借款的这种沟通，对方也有认可的，如果有的话，其实也是对咱们有利的一个证据。基本上就
2: 是我特意看了一下，一点都没有，因为当时就是面对面沟通的，然后就把钱转给他，过后我也没想着说管他要啊催他或者怎么样，然后等我想管他要的时候他就不承认了，就说是那个投资的。现在呢我就担心啥呢，他在以什么投资失败为由再不认。
0: 其实就像我刚刚跟您说的，投资这个你首先得有个转款，对不对？就比如说是我是投资款，我投资到的是哪个公司，那你这笔钱是不是得到公司的公账里，对吧？你没有这个过程的话，那你怎么能证明说你这笔钱到公司的公账里了呢，对吧？其实就是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种想法，你如果说当时你们转账的时候只有你们双方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建议啊，你可以再去找他，其实你在找他的过程中，跟他沟通的过程中，可能他就会说漏嘴一些事实，然后你有这种录音的话，最终可能也有利于你认为这个是个借款往下补账。
2: 就是
0: 找的过程中你就去做一个录音，就比如说他现在说这20万你当时就是投资款，你明确跟他说呀，那我这个钱投资款咱们当时达没达成个协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那我投资20万我占股占多大，对吧？你不可能这些你都不知道，说我这20万是投资款，那不就太搞笑了吗，对不对？
2: 行，那我先搜集证据，然后我那个带着证据去找您呗，您再帮我详细分析分析，因为这电话里确实有些也说不太清楚。
1: 后续您可以添加咱们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也可以在这些细节上和尹律师多沟通，如何的去固定证据，固定哪些证据，更好的维护你的合法权益，好吗？
2: 好嘞，感谢。
1: 好的，那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属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也许我们只可以再接近一条热线了哈。也希望大家赶快进行抢线。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像刚刚的几位听友一样，将它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锦江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呀在这个咱们的一个小县城，我是看着这个中通的快递员打一秒电话给我打过来哈，打完之后我刚要接通他立马就挂，然后呢打回去他就说我给你打电话了，你不接你就自己去快递站去领快递就完事了啊，你不领就退回去。然后呢因为我这个地方吧也挺小，我也在这个邮政啊各方面的去举报过啊，没啥效果。我就想着如果说下次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直接拿着菜刀上他面前，我当众就去喊出他这种行为，放狠话，但是我不对他造成伤害，请问这样犯法吗？ 同样的也是哈，在尹律师回答之前，我想先下一个结论，你拿着菜刀去肯定是这个有问题的哈，不建议拿菜刀，你可以直接去啊，你可以去保存一段录音都可以，也请尹律师来向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嗯，你好，就是主持人说的对啊，就是不建议你拿菜刀，因为可能你在就是心态平和的过程中，你说我拿着菜刀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但是在你和他接触的过程中就很有可能会矛盾升级，在矛盾升级的过程中我们情绪

0: 上头了，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过激行为，而且你手上就又有这么趁手的工具，可能后果就不堪设想。再者，虽然说是您这个问题我们听了，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个就是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吧，但是我也能理解你这个心情，就是说你每次都这样式设计我一下，我很不满意，对不对？因为正常咱们现在可能是要求必须送件上门，你要是不送件上门的话，那可能对应有相应的处罚，是吧？他也是为了规避这个。而且我们听到什么呢，就是他给你打电话只有一秒，哎，其实这是一个重点的因素。你可以留存所有的记录，你说你有一次你给我打电话临时有事挂断了，这完全合理，对吧？但是你每次给我送快递就打电话一秒然后挂断，这就是有故意的这种嫌疑了。我们还是建议你留存这些证据去找，比如他是中通的，你可以找中通，也可以找这个邮政的这个管理，对不对？然后也可以通过12315这些正确的途径去维护你的合法权益。就是合法权益受损的时候，我们首先是理智，其次是合法途径去解决，千万不要在这个时间去冲动，或者说想一些其他的这个不太合乎常规的这些措施去走，因为有的时候这种会激发矛盾，也会引发很大的不良后果，就是这样的。
1: 刚刚于律师说的非常对哈，你是想着哈拿着菜刀到他面前放狠话但不造成伤害，但是呢很多事情并不是如我们所想的那么顺利，一旦呢因为一些阴差阳错，很多的事情咱们是不可控的哈。什么叫做这个过生活，过生活的魅力就在于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会发生随机的事件，我们无法去掌控具体的一些事情的走向，一旦这个里面发生了一些争执，你就像尹律师所说，你这东西这么趁手，一旦发生了一些意外，得不偿失，而且反而你非常的被动，从这个受害者立马变成行凶者，这后面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快递的问题了，可能会上升到刑事的案件责任，对吧，尹律？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这个做出这么冲动不理智的行为。我觉得这个结合尹律师的回答，包括我刚刚的建议，建议这位听友啊，这个首先他给你打电话一秒就挂断，你这边不就是有这个通话记录吗？把它截下图来啊，固定证据，同时呢也如您所说去找他啊，这个方法也挺直接的哈，当他面把录音保存好，就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一来二去的哈，这也成为了你的一个相应的证据，这都为你日后去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会提供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的支撑，对吧，尹律？
0: 对的。
1: 所以说我们也为这位听友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456来和我们沟通。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听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456，或者拨打咨询热线043185671234，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0: 再见。
1: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FM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可是呢又不想涂粉底打修容，步骤太多太费时间，那真心的想建议大家试一试我们今天所推荐的毛戈平的这一款双色粉膏，就算平时不怎么会化妆也能轻松上手，轻轻松松的就画出那种很自然的伪素颜妆。寂寞把握能够被无数的美妆博主封神啊，成为底妆界的常青树。毛戈平的双色粉膏的实力无可替代啊，特色呢就是双色双效的设计。
1: 现在知道却放不掉，世界慢慢的变老，
0: 深浅两色精准适配，亚洲肤质不用额外搭配修容，一盘就能搞定，均匀肤色，瑕疵遮盖，轮廓塑造，省时又省心，完美契合咱们日常快速上妆的需求。不同于普通的粉膏的厚重卡粉，这款粉膏质地绵密细腻，像融化的奶油一样，用打湿的海绵轻拍上脸，瞬间就能与肌肤融合，完全没有颗粒感，上手呢丝滑不卡纹不搓泥。重点来了啊，在官网上16.5克的正装毛戈平双色粉膏要买到300多，今天美妆宠粉福利直接破价到底，4克的中样装只要49.9元，中样装呢方便携带，出差呀、旅游都合适。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抢购了。当然记得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想要装修的朋友啊，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啊，没有几天了，最后这几天啊，还是和大家讲一讲，我们联合京丰装饰一线建材商给大家呢真金白银的送补贴，至少省49000块。那报名热线呢是8058-4-7，8058-4-7。首先呢是听众的专属福利，哎，报名签约立减20000。其次呢是京丰装饰啊，给大家带来的价值23000块的装修补贴款，有美的或者海尔的烟机灶具，伟星净水器、前置过滤器免费的配齐安装。同时呢，针对于环保问题，京丰装饰会贴心的为大家呢免费提供全屋的甲醛治理，让你的新家呢住的环保安心。只需要拨打8058-4-7，8058-4-7就可以享受到京丰5A级金牌施工队设计总监1对1的定制服务的专属特权。那在这个43000块的基础之上，百家一线大牌装修材料厂商啊工厂价的基础上，也给大家呢带来了补贴，至少省6000块的装修材料费，整体装修加在一块儿，最少能省49000块，那比工厂价更划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8058-4-7，8058-4-7，可以免费领3套设计方案、材料清单和预算报价，先了解再决定，抓紧报名抢补贴吧。徐向道的歌来自于汪苏泷的现场版《情》。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

0: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1: 很多朋友每天早上一睁眼啊，第一件事就是摸手机，闭眼前最后一件事呢就是把手机关上啊。所以说一时间长了，天天这么看手机，尤其呢距离还很近，灯还很暗，姿势还不好，说实话眼前变得模糊糊的。老话也讲，药补不如食补。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食补宝藏，纯天然的野生蓝莓原浆。当然了，这不是普通蓝莓可以比的啊，中国蓝莓圣地黑龙江大兴安岭国家地标产品，山泉水灌溉，不打化肥农药，也没有重金属污染，纯纯的液体黄金呢。最狠的是什么？花青素的含量人工种植蓝莓的20倍，啥概念呢？喝上一口，把一大捧的这个蓝莓果园咽进肚了啊！晒后皮肤缺水，熬夜眼睛酸胀，喝它都能补一补。蓝莓原浆里的花青素抗氧化、抗衰老的抗衰的效果特别好，强效抗氧化，特别的是能够提高改善暗沉黄气，坚持呢和皮肤会细腻透亮，气色肉眼可见的变好。同时呢，温和的去养护血管，辅助平稳血糖，助力身体代谢，由内调理身子，日常喝着养生又养肤，酸甜口味很新鲜，很天然的野生蓝莓，每一口都是大自然的味道。液体花青素，营养小炸弹。重点是什么？一包原浆约等于50颗新鲜蓝莓的营养。超市里边50颗蓝莓，少说呀30-40块，现在只要1/10的价格，3-4块钱就能喝到原产地现榨的鲜榨的精华。原价229元的套组一共5盒，一盒里边是7小包，那今天夏季美食只要169，还额外赠送2包蓝莓果干，到手一共37包。另外还有升级啊，10盒装是送4包蓝莓果干，只要299，一天一包，一天呢只要3-4块钱，比你喝什么饮料啊奶茶呀是要划算的多。最关键的是能够帮你补充花青素，缓解视疲劳，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了，备上点喝，随时都能养护眼睛。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恢复一个福利就可以抢购了。继续向的歌来自于林志炫现场版的因为爱情。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

0: 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两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了，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劲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特别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

0: 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Love Radio 92.7。
3: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

0: 1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

尝尝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十九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Enriching life with music.
1: 妈妈，我们今天去哪儿玩呀？
2: 今天我们去动物博物馆呀。
3: 小强，
1: 妈妈，这是什么动物啊？
2: 这是渡渡鸟，
1: 长得好可爱啊。
2: 嗯，真的很可爱。可是呀，由于人类的捕杀和活动的影响，它在1681年就灭绝了。
1: 妈妈，妈妈，你快看，这里有一只大老虎，
2: 它叫新疆虎。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的捕杀，它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了。
1: 妈妈，它们好可怜啊。
2: 宝贝，你知道吗？因为人类的活动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每天都有75个物种

0: 或者处于濒危的状态。
1: 妈妈，我不想让他们都消失，我要爱护动物，爱护环境，爱护地球。
2: 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去看那些已经消失的动物。
3: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1: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2: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8860084009886008。
5: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 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4: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不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安堂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安堂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自己关节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别管了啊，先把这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您再慢慢的了解清楚，再决定要不要。但是不要错过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就可能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就是一批被别人抢走了。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886008，400988600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 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988600，400988600。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安堂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安堂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

0: 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自己关节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别管了啊，先把这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您再慢慢的了解清楚，再决定要不要。但是不要错过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就可能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就是一批被别人抢走了。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孙燕姿奔，早上的7:38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

0: 小雨的天气，
1: 嗯，外面还是有雨的，早上刚醒的时候嘛，拉开窗帘就感觉外面阴阴的。
0: 就是现在的天气预报吧，它也不准。像这个周六的时候，不是说会有雨嘛、嗯？大家都在想说这欧拉音乐节可怎么办呢？这一边下雨一边这个看音乐节，其实还想想还挺糟心的。但是特别给力，这一整天都没下雨。
1: 对。
0: 所以今天这雨它也不一定能下下来。但是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一把雨伞哈，这个以防万一嘛，是不是？咱都成年人，做多少准备？除了这个，这个雨伞要带以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咱不卖防晒衣了哈。
1: 那是昨天的吧，还是前天的？
0: 我还想说呢，我说这个防晒衣也需要备着，那咱不备这个了，
1: 换一个，
0: 咱换点别的。哎，这个一到周末，咱就管不住嘴的朋友有没有？哎，这个火锅呀、烧烤啊、大餐呢，一顿接着一顿吃完，那个油腻呀、啊，胃里胀得慌，肚子鼓鼓的，特别难受。今天呢，给大家找到好东西了，英贝健益生元油甘纤维果饮。
1: 嗯，
0: 吃油了，吃撑了，你来上一袋，绝了！我跟你说，
1: 对，非常棒啊。
0: 嗯，这款饮料呢，用到的是潮汕的大油甘 NFC 鲜果榨取，不是那种粉冲的。油甘这种东西大家懂啊，第一口喝进去特别特别的酸，
1: 嗯，
0: 但是后续会越来越回甘，而且特别清爽，那股清香味一下子就把嘴里的油腻感都冲没了。而且它加了六种益生元，不是那种很猛的，而是温和的，让你的肠道动起来，不是说拉肚子的那种难受，就是非常舒服的。喝完肚子呢也是软软的，哎，不会胀得慌。
1: 对，
0: 你哪怕是吃火锅呀、撸串啊、跟朋友聚餐呢，你包里都可以备上两袋哈。喝吃完油腻的喝一袋，过一会儿就非常舒服，不会有那种积食的负罪感，而且呢它是低卡的，你不用担心长胖，放心喝。
1: 嗯，
0: 15袋才59.9元，一袋才4元，平时一杯奶茶都十几块了，这个又解腻又保护肠胃，真的非常划算。现在我们商城做活动，15袋只要59.9元，赶紧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进商城抢购了。周末聚餐和朋友约饭，包里揣2袋，吃完油腻的来一袋，舒舒服服的再也不怕吃大餐喽。
2: No music, no life.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3: 我们的每一天只有3个8小时，第一个八小时用来休息和睡觉。第二个八小时用来工作和学习，而第三个八小时是决定人生能否向高端发展的8个小时。在这8小时里，读上一本有意义的书，就可能改变我们的一生。让阅读从这一刻起变成一种习惯吧。
2: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听到的好音乐是来自鹿晗的心率，早上的7:45，感谢您持续锁定 Loft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骄傲。

装修的业主们快来领补贴了，现在呢咱们联合京丰装饰一线建材商给听众送金针白银的装修补贴，最少给你省49000元。报名热线80584个7，80584个7。那首先呢，第一步就是咱们听众的专属福利，报名立减20000元。那其次呢，是京丰装饰给大家带来价值23000元的装修补贴，哎，有美的或者海尔的烟机灶具、卫星的净水器、前置过滤器免费配送安装。同时呢，针对环保的问题，京丰装饰还贴心为大家免费提供了全屋甲醛治理，让你的新家住得环保又安心。只要您拨打电话80584个7，80584个7，还享京丰装饰5A金牌施工队设计师总监1对1定制服务的专属特权。那在这43000的基础上呢，百家一线大牌装修厂商在我们的基础的价格再给大家带来补贴，最少给你省6000元的装修材料费，整体装修加在一起啊，最少能省49000元，比工厂价更划算。那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80584个7，80584个7，免费领3套设计方案、材料清单及预算报价，先了解再决定，抓紧时间报名吧，抢占名额就可以了。

0: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